刚刚我们欣赏了肖邦 F 大调夜曲作品第十五号第一首的爵士改编版，原作的宁静被切分节奏重新拆解，左手伴奏褪去圆舞曲的优雅，化作随性自在的律动。那顺着这一份松弛摇摆的韵律，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爵士组曲圆舞曲。老肖的圆舞曲旋律里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清冷，让那些原本该旋转的乐句在旋律中暗自凝固。

0: 刚才欣赏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乐曲旋律优美又略带感伤，像是旧时代的舞厅里一曲终了，灯光渐暗，舞池里的人慢慢散去。那感受完这一段旋律，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聆听肖斯塔科维奇那首更为大众熟知的第二圆舞曲。在那些不能起舞的年月里，他用音符为自己留住了一座可以旋转的舞池。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句话中的起舞并不是单纯的指跳舞，而是象征生命与激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姿态去拥抱生命，在每一段时光里主动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古典音乐的长河中，从不缺乏热爱生命的音乐家，他们把历经磨难后的通透和坚韧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那些舞动的旋律里藏着他们的挣扎，包含着拨云见日后对生命澄澈如初的笃定、释然和热爱。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九岁正式学习钢琴，十三岁就考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然而随着1922年父亲的离世，家庭的重担骤然落在了这个少年肩头。为了贴补家用，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在电影院为当时的无声电影现场弹钢琴即兴伴奏。在昏暗的影院里，指尖流淌出的音符不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这段经历辛苦且报酬微薄，但是磨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生活的艰辛没有消磨掉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的音乐作品多了几分厚重和深度。他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人间百态都悄悄揉进了音符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肖斯塔科维奇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品，用热情与意志赋予了他存在的意义。岁月沉淀的重量让老肖的旋律褪去轻浮，多了深沉的底色、悲悯的温度与直击人心的思想深度。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生涯中，他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从宏大的交响曲到细腻的室内乐，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不同时期的心境。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关于这部作品的来源和创作年代的问题，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误解。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最终在20世纪末，学界更正了这部作品的资料。 第二圆舞曲是肖斯塔科维奇1956年为电影《第一梯队》写的配乐，后来编入他的第一综艺管弦组曲。1/3拍圆舞曲节奏流畅优雅，有着强烈的摇曳感。配器方面，弱音小号与萨克斯的音乐组合华丽又带点忧郁，辨识度拉满。 这部作品也被乐迷俗称是戴着面具的舞蹈。

苦甜交织的氛围感，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想要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布拉格爱乐乐团带来的演绎，出自乐团录制的电影音乐合集《

当年写这首第二圆舞曲时，小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想象过他能在几十年后持续走红，并且在当代逐渐显现出跨界刷屏的能力。他不仅作为配乐反复出现在各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中，还成为了万能 BGM。 这种低调奢华的复古高级感比普通流行乐更有质感，更显品味，比大部头古典作品又更轻松不费脑。老萧作品一贯持有的压抑中的优雅，苦难里的浪漫，精准地戳中当代人的神经。却道天凉好个秋，所有的沧桑与悲凉都藏在优雅的舞步与温柔的旋律里。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土耳其小提琴演奏家齐亚特·阿什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独奏改编版。这个版本悠扬的小提琴如流云般婉转，以轻盈灵动的旋律铺展出浪漫的底色和伴奏声部的典雅节奏交织相融， 既有着圆舞曲独有的优雅韵味，又借着弓弦的张弛传递出鲜活的生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忙碌地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抹晚霞，都是我们丢掉的浪漫，只剩下手机日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摇曳的圆舞曲节奏里始终暗含着对生命的热忱与坚韧的鼓舞，就像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再忙碌也别忘了抽出时间去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和爱人聊聊天，在平凡岁月里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美好。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B. King 的 Blues Boys Tune 忧伤男孩之歌。在这首曲子里，他手里的那把吉他仿佛一直在浅吟低唱，推弦、柔弦、滑音，把蓝调吉他的标志性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B.B. King 在演奏时候总是闭着眼，像是在凝神等自己弹出的那个音还会不会再荡回来。今天是 B.B. King 诞辰101周年，接下来的自在爵士专栏，我们一同来读懂 B.B. King 的蓝调语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和那把名叫 Lucille 的吉他依然是蓝调世界里最鲜明的标识。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 B.B. King。如果第一次听他，可以先来听听 B.B. King 和一把吉他怎么聊天。很多时候，他唱完一句，吉他才把这句话接下去。
1: The sound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is from my guitar that's named Lucille.I'm very crazy about Lucille. Lucille took me from the plantation

他的吉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Lucille。 在一次演出失火后， B.B. King 冒险返回火场救出吉他，后来得知火灾前的争执因一位姑娘而起，而他恰好就叫这个名字。此后他用过的一把把吉他也都沿用了这个称呼，所以再听他的音乐， Lucille 会唱歌也就不只是一句比喻了。

1951年 ，B.B. King 录制了《Three O'clock Blues》。那个时候，他刚从孟菲斯起步不久，在电台做节目，被人叫做 Bill Street Blues Boy。这首歌最早是由 Low Fusion 录制 ，King 的版本后来登上 R&B 榜冠军，也让他的名字开始被

King 的演绎有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凌晨三点，睡不着的人，空下来的房间，那份寂寞在旋律里被一点点拉长，像夜色一样慢慢沉下来。在这样的歌声和琴声里，蓝调布鲁斯这个词仿佛也有了形状，变成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换一种方式认识 B.B. King， 可以去听他的现场。1964年，芝加哥 Regal Theater。Sweet Little Angel 里，台下的欢呼和回应几乎也成了音乐的一部分。 King 把情绪往前送一点，观众马上接住，力度一收，整个剧场也跟着屏住呼吸。这里更像台上台下一起完成的一场交流。这场演出后来被收进 Live at the Regal， 也成为很多乐迷反复聆听的经典现场录音。

而说起 B.B. King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绕不开这首 The Thrill Is Gone。 The Thrill Is Gone 原本是由 Roy Hawkins 和 Rick Darnell 创作，1969年 B.B. King 重新录制之后，也留下了今天最为人熟知的版本。这个版本用了当时在蓝调中相当醒目的弦乐编排，弦乐把整个空间拉得更宽，也让原本直接的声音多了一层冷静甚至疏离的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激情已经过去，可遗憾并不会跟着一句话马上消失。这种放下了一点又还没完全放下的状态，正是这首歌特别耐听的地方。爵士乐里我们也常听见这样的微妙纠葛，落到这首蓝调里，它更像一段漫长的旅程，走到某一站，事情想通了一半，剩下的慢慢交给时间。接下来这首，从时间上来说要往后跳30多年。2000年 B.B. King 和 Eric Clapton 走进录音室，合作了一张专辑 Riding with

Wannabe 听起来很松弛，两位相差近20岁的吉他手 King 依旧从容， Clapton 也把自己的声音融进了这一套蓝调语境里。两代人的吉他放在一起，像同一种音乐语言，有了不同时代的口音。关于影响和传承，听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首 Bluesman。这时候在听 Bluesman， 很像 B.B. King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唱了几十年，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被那么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成了后来几代蓝调摇滚吉他手反复回望的参照。但到了这首歌里，他给自己的身份依旧很简单，一个 Bluesman。 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变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柴亮小提琴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的旋律在低音区缓缓铺开，柔弦像映山红在春夜里一朵接一朵的开。同一首经典，从纯器乐的婉转抒怀到人声的真切吟唱，气质全然不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陈楚生演唱的《映山红》。陈楚生的嗓音清冽如山泉，他的歌声里是漫山遍野的红，是土地在春天呈现的颜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7: 皮力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8: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欢迎继续收听。

0: 嫩绿鲜活，充满生机。那伴着淡淡花香，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民歌也时尚专栏，聆听经典小调对花，男女对唱问答猜花，尽显地道民间风情。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嘞，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音乐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十二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 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对花。

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陕西民歌《十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时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我们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完成于1887年的《西班牙随想曲》，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最具异域风情的作品之一。作品最初构思为一部小提琴幻想曲，后来作曲家将其调整为管弦乐形式，以增强旋律的表现力。1887年，《西班牙随想曲》在圣彼得堡完成首演，首演现场就凭借极致华丽的配器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全曲由五个不间断连续演奏的乐章组成，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晨歌》，第二乐章《变奏曲》及第三乐章《晨歌再现》。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西班牙随想曲》的核心旋律素材全部来自西班牙民间音乐，其中首尾乐章都采用了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传统舞曲素材，演奏中还运用了响板等西班牙特色打击乐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配器大师的优势，把不同声部的音色表现力挖掘到极致，每个段落都有极具辨识度的色彩层次。比如作品第四乐章中有为长笛、单簧管、竖琴等乐器设计的大量华彩段落，进一步强化了音乐的华丽色彩与戏剧张力。我们继续来欣赏西班牙随想曲的第四乐章场景和吉普赛歌谣及第五乐章阿斯图里亚斯方丹戈舞曲。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勃拉姆斯在他所活跃的时代几乎是整个古典音乐界的核心人物。他在写下诸多大部头作品之余，还整理改编创作了一套匈牙利舞曲，每一首都好听又有趣，成为浪漫主义时期民族风格与作曲家个人表达结合的典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21首匈牙利舞曲中最广为流传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乐曲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具有鲜明的节奏对比与情绪张力。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朗朗和吉娜·爱丽丝带来的四首连弹作品，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将要欣赏的是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1828年，18岁的肖邦创作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时，小步舞曲正处于古典主义晚期向浪漫主义早期的过渡期，他已经从交响曲核心乐章退位，但仍然以典雅抒情的怀旧形态存在，成为连接古典优雅与浪漫内省的桥梁。肖邦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明确标记了小步舞曲，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正式标注为小步舞曲的独立乐章。这个乐章恪守了古典小步舞曲结构，但摒弃了宫廷舞曲的富丽之气，曲风恬淡清雅，温婉抒情，融入了少年诗意与淡淡忧思。这首作品也是肖邦最早的一首钢琴奏鸣曲，生前从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肖邦的这首奏鸣曲故意放慢了小步舞曲的速度，弱化仪式感，营造空灵舒缓的氛围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索尼音乐出品，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演绎。卡萨利斯的演奏细腻而富有呼吸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情感张力，水晶般纯净的音色，克制而通透的层次，或许会让您联想到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那是一种在空旷中坚守的力量。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小步舞曲渐渐退出交响曲第三乐章主流位置，被更活泼、对比更强烈的协序曲所取代。但它并未彻底消亡，依旧以独立乐曲、歌剧配乐和芭蕾舞场景音乐的形式存在。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于1872年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他为戏剧《阿莱城姑娘》创作的配乐，是第三幕幕前间奏曲。这首乐曲并非宫廷中规整的舞蹈音乐，而是比才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描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比才让小步舞曲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野草芬芳，明媚而轻盈。

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贝加莫组曲是德彪西早期钢琴作品的代表作。贝加莫组曲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德彪西在28岁时就开始着手谱写这部作品，但直到15年后才正式出版。1890年至1905年间，当时古典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节点。在这首小步舞曲的创作中，德彪西不再追求传统的规整格律，将宫廷舞步化作月光下的朦胧幻影，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微颤和意境的流动。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英国钢琴演奏家凯瑟琳·斯托特带来的德彪西《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斯托特演奏的版本公认是音色极美、印象派氛围最地道的版本之一。他通过微妙的弹性节奏，让旋律自由呼吸，使小步舞曲的古典结构悄然融化在朦胧的和声色彩中。进入印象派时代，小步舞曲被德彪西、拉威尔以梦幻化、色彩化、内省化的方式封存，从最初的宫廷舞蹈题材转变为精致、怀旧、仅供聆听的古典标本，随后落幕，成为音乐史中一段美丽而不再复现的优雅回响。当我们今天再听这些旋律，听见的不仅是三拍子的格律荡漾，更是跨越数百年的时代流转。愿您能为自己留一曲小步舞的时间，聆听时光，感受岁月里的雅致从容。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正在播出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歌剧大师威尔第以他一生的勤奋创作，使意大利歌剧在欧洲音乐史上大放异彩。他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包括《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阿依达》《奥赛罗》等等。这些歌剧作品不仅继承了前辈作曲家的歌剧传统，又在人物刻画、戏剧表达、旋律创作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歌剧《阿依达》选段《誓师》。这一唱段以气势磅礴的混声大合唱为核心，雄浑有力，激昂铿锵，充满强烈的进行感与号召力，和全剧史诗性的整体风格非常契合。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是歌剧《阿依达》选段《祈祷》，来自吕嘉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绎威尔第经典歌剧作品音乐会。歌剧《阿依达》的故事发生在古埃及法老王时代，埃及王手下的战将拉达梅斯率部出征，迎战埃塞俄比亚国王。此时埃及王女儿阿姆涅利斯公主爱恋着拉达梅斯，而拉达梅斯的心上人却是阿姆涅利斯公主的女奴阿依达。这位女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就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爱情与家国矛盾之间的冲突，主人公拉达梅斯在荣誉与情感之间的挣扎等等，让这部歌剧格外打动人心。我们继续来欣赏歌剧《阿依达》当中空灵肃穆的一个合唱段落《祈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作曲家朱建尔毕生都在交响音乐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他将唢呐、二胡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融入交响乐创作，使管弦乐作品焕发出东方神韵。下面要带给大家的唢呐协奏曲《天乐》就是这样一部出类拔萃、独具特色的中外交融之作。在《天乐》这部作品中，除了唢呐，作曲家还融入了南北不同地域的戏曲腔调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段落，从而使《天乐》成为一部万花筒式、包罗万象的音乐佳作。1989年9月，唢呐协奏曲《天乐》于上海首演，指挥正是朱建尔的老朋友陈谢阳。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作品完成之初本没有标题，但陈谢阳却建议最好加个标题，以适应听众的习惯。思考再三，朱建尔想出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标题《天乐》。至于叫法嘛，到底是快乐的乐还是音乐的乐，朱建尔希望听众从作品的演绎中得到自己的答案。一起来欣赏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唢呐协奏曲《天乐》。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为大家带来古典音乐的名篇佳作。作曲家舒伯特的作品以诗意著称，他创作的《塞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序曲》1823年在维也纳歌剧院首演。这首作品的许多片段轻盈流畅，是舒伯特极具魅力的音乐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塞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序曲》。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您正在听到的音乐《侏罗纪公园》主题曲，选自电影《侏罗纪公园》。乐曲以舒缓悠远的单簧管旋律开场，仿佛拨开了时间的迷雾，将观众带回到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随着弦乐的加入，旋律逐渐舒展宏大，如同广袤无垠的原始丛林在眼前铺展开来。当铜管乐器的声音响起，节奏变得庄严而震撼，恰似恐龙庞大身躯踏地时的磅礴气势，又似生命在远古时代的蓬勃律动。这首《侏罗纪公园》主题曲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之声，更用音符构建起了一个神秘壮观的恐龙王国，让人们在旋律中感受生命的伟大与自然的神奇。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收听郎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的是可爱的少女之舞，选择阿根廷舞曲作品第二号。

们现在听的这个少女之舞啊，是这个阿根廷最具代表的作曲家阿尔伯特·吉纳斯特拉的作品之一啊，是他早期的客观民族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创作融合了民族元素和现代技法。有兴趣的下面可以听另外两个啊，分别是老牧羊人之舞，我们刚才听的可爱的少女之舞，以及热情的牧人舞。好，我们现在来到雷姆雷姆雷玛，这是一首瑞典的传统民歌，旋律简洁明快，充满北欧民间音乐的灵动与质朴。郎朗选择该曲是因为其简单的旋律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符合他回归音乐初心的专辑理念。曲谱呢是由皮特·辛德勒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民谣风格，同时通过钢琴的音色特点，比如说清脆的高音啊，柔和的中音呢、啊、强化了里姆里姆里玛的吟唱感。那么郎朗在演奏中强调了触键的轻盈与节奏的弹性，模拟了民间歌手的演唱方式，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乡村田野。

我们正在听郎朗的钢琴书一，在这张专辑中不仅有伟大的作曲家的经典，另外我们也听到了郎朗精心选择的特定文化中具有某种共鸣的作品，比如说茉莉花、瑞典民谣 Lim Lim、 英国民谣绿袖子、朝鲜族的民谣阿里浪等等。郎朗分享到，这张专辑之所以对我有特殊意义，另一个原因就是专辑收录了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中聆听邂逅的丰富多彩的民歌。民间曲调对于每个人的文化认同都是必不可少的，聆听这些音乐后，对古典音乐也萌发了崭新的感悟，这让我意识到民歌和舞蹈对古典作曲家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我游历不同国家，在旅行中潜移默化感受美妙的旋律，因此我想在新专辑中展示一些这样的音乐。下面就来到朝鲜族民谣的阿里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小提琴的音色明亮温暖，纯净甜美，非常的接近人声。下面带给大家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原乡人》，这是一首充满乡愁与人文情怀的音乐作品。优美舒缓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好像无奈的叹息。小提琴家吕思清的演绎婉转深情，通过细腻的柔弦与连弓处理，营造出如泣如诉的情感氛围，仿佛一位游子在月光下的低语与回忆。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她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她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

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六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七首唐诗。由两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九交响曲，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或未完成第九号交响曲时去世的，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

0: 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陈其刚以中国民歌为素材为弦乐队创作的《走西口》。这首作品以同名传统民歌为母题，对原民歌旋律进行解构与重构，提炼出极具辨识度的核心音调素材，但并没有简单的直接移植原曲的旋律。作曲家陈其刚抒发了自己常年远离家乡，对于离别、变迁、憧憬与期待的复杂理解，道出了游子对故土、亲人的深切思念。这首作品在宽广的音域跨度中展现了丰满的音乐层次，又在繁密的声部交叠中呈现了和谐的音色，进而营造出绵长深邃的情感。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将中国民族旋律与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创作的佳作，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陈其刚作品《走西口》。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艾捷克是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同胞常用的拉弦乐器，外形独特别致，呈现出球形，琴的内侧用蟒皮包裹，使共鸣体形成两个半球形，在它的周围有发音孔，使得音色优美明亮，有东方小提琴的美誉。在2020年1月18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足乐锦绣民族管弦乐作品赏析音乐会上，响起了一首艾捷克演奏的音乐作品《无下克穆卡姆间奏曲》，我们一起来感受艾捷克这件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和魅力。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上世纪50年代，作曲家彭修文改编完成了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通过中国民族乐器的交响重构，让古典文学的浪漫与传统音乐的雅致深度融合。

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对各类民族乐器的表现力进行了极致挖掘。弦乐组以二胡、中胡模拟流水的连绵起伏，通过滑音与颤音还原江潮的细腻变化。吹管组的竹笛与箫交替奏出主题旋律，笛的清亮对应明月升空的开阔，箫的醇厚诠释夜色的静谧。弹拨组的琵琶则以轮指技法模拟江涛拍岸的节奏，而编钟与木鱼的点缀更让音乐兼具古典仪式感与自然灵动性，各声部交织成层次丰富的音响画卷。

春江花月夜完美呈现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写意，全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舟唱晚等段落循序渐进地勾勒出从黄昏到深夜的江景变迁，让听者在旋律的流转中自行想象，如同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种以声绘景、以景抒情的表达，不仅传递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更将民族音乐的含蓄之美推向极致，成为跨越时空打动世界的东方音乐瑰宝。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

0: 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从舶来品到逐渐扎根中华大地，最终成为中国乐器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不少传统乐器一样，扬琴的发展缓慢而不争。在中国音乐的历史长河里，扬琴大多起着利他的作用，扮演伴奏的角色。 直到近代，有了音乐前辈们的耕耘，扬琴作品由少及多，尤其是专业作曲家加入之后，使扬琴这件乐器有了新的面貌。 在扬琴演奏家袁可的演奏专辑《秋夜三泽》中，收录了五首扬琴原创作品， 其体裁、结构、手法及乐思都展现出作曲家扎实的功力和他们对扬琴这件乐器的深入探索，可谓各美其美，各有其性。袁可的演奏更是给听者带来了极大的享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秋夜三泽》的同名作品《秋夜三泽》。

扬琴独奏作品《秋夜三泽》由作曲家罗迈硕创作于2019年，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违约作品。《秋夜三泽》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人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品从三个视角来表现落叶从金黄灿烂到逐渐凋谢的过程。三个不间断的演奏段落分别名为静夜、飘夜与枯叶。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鲁迅在秋夜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在我国的栽种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诗经边风七月就有八月播枣，十月获稻的诗句。枣在中国民俗文化里是丰收的符号，是吉祥的象征。枣在诗人的笔下也寄托着怀旧与乡愁。贺新郎秋晓，宋·蒋捷。月有微黄，梨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天红早。诗人似乎嫌秋光太清淡，特意增添些红枣，为秋日疏淡的画面增加一抹亮色。《百忧集行》唐·杜甫。一年十五新上海，渐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年少时的杜甫无忧无虑，精力充沛，早丰收的时候一天能上树千回。每个人的年少时光都是值得怀念的，杜甫也曾是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的少年郎。后来白了头发，成了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老翁。他人生中最后一首诗里还写着，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杜甫纵然一生漂泊，仍然心怀天下，令人敬佩。《祭早人行书赠子吕学士》，北宋，欧阳修。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甘心楚国赤平石，磊落寒烟黄金丸。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以红枣为意象创作的酬赠诗，凸显了秋收的丰硕，又暗喻赠枣行为的雅致。 红枣在欧阳修的诗里既承载了中原农耕文化的特征，又因其补中益气的药效成为文人间惆怅的特殊媒介。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有一座始建于1376年的文天祥祠。在祠堂的院里有一棵古老的枣树，叫做指南树，相传是文天祥被囚禁期间亲手种植的。这棵枣树的树干全部都向南自然倾斜，与地面呈大约45度角，于是后人就把它臆想为文天祥沉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修的精神代表。枣在中国是拥有超过3000年栽种史的古老作物，枣也是贯穿中华千年文脉的符号之一。它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象，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情感表达之中。从《诗经》里的八月播枣，到文天祥词里的指南枣树，这一抹枣红色始终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流转。枣香千载，文脉长新。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古琴名曲矮奶。矮奶是一个拟声词，是行船摇桨或摇橹的声音。文学家茅盾在描写乌镇的枕河人家时曾经写道，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矮奶飘然而过。古人用音乐的形式通过琴曲矮奶表现隐逸山水寄情自然的情趣。李祥霆演奏的这首矮奶流畅自然，情韵悠长，意境深远，让人听来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在这首乐曲中，矮奶声以不同形式先后出现，巧妙地表达了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境。一起来欣赏李祥霆的演奏。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西林山峰》是一张融合自然意境与传统国乐的音乐专辑，以笛箫为主奏乐器，传递出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来听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青山隐隐》，箫演奏，陈悦。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中国传统乐器中，很多乐器从起源到发展过程中，总伴有一些美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因此给这件乐器会带来一丝神秘的色彩。有一支鸣笛就与多位才华卓著的古代艺术家联系在了一起。东汉文学家、音乐家蔡邕避难会稽时，他发现嵌在一座亭子顶上坐船用的第16根竹子，无论是色泽、粗细和纹路都堪称完美，是制笛的良材。蔡邕想办法拆下了这根竹子，用它制成笛，果然笛音纯美悦耳，后人称之为柯亭笛。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是位琴棋书画俱佳的才女，在被掳远嫁匈奴后，父亲的这支笛一直被她珍藏在身边，每当思念故土和亲人时，她就会拿出这支笛，以此寻找心灵的慰藉。东晋名将桓伊笛技高超，有江左第一的称号，据说他娶了蔡文姬的后人董梅为妻，得到了这支柯亭笛。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儿子王徽之同样是位杰出的书法家。一次，王徽之在江边偶遇桓伊，便令随从转告桓伊，希望他吹奏一曲。桓伊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也并不介意，一曲吹罢便离去。两位艺术家未有任何言语交流，却以真正的君子风度用音乐传递了彼此的惺惺相惜。桓伊演奏时用的就是当年蔡邕制的那支笛，他吹奏的笛曲后来被移植为琴曲，就是著名的《梅花三弄》。琴曲的乐谱最早被收录在明代文学家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中。从蔡邕制笛到神奇秘谱问世，历经千年，虽然其中的一些故事真假已无从考证，可能很多都是后人一种美好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却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艺术造诣高深、人品高洁的艺术家的仰望与赞美，同时也寄托了自身对美好情感和高贵品格的向往与

从嫡曲到琴曲，再由琴曲回归嫡曲，不得不让人惊叹，这真是一次完美的轮回。钱兆熙说，一部永垂不朽的作品是作曲家以本民族优秀传统音乐为基础，在应用当代最先进的作曲技巧创作的。他本人对改编传统乐曲极为重视，力求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深化意境，精炼曲式，在这首笛子音诗《梅花引》中就有充分体现。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合作演奏的这首作品。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唢呐曲，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百鸟朝凤模仿布谷鸟、鹧鸪、燕子等鸟类的鸣叫声，以热

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除了唢呐演奏版，还有古筝、琵琶等乐器独奏的《百鸟朝凤》，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演奏版本，有唢呐，有电子音乐，还有人声的加入。一起来听音乐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当中所收录的《百鸟朝凤》。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军。广东音乐柳浪闻莺，以抒情的旋律和轻盈跳动的模仿莺啼的声响，描绘了柳枝随风摇摆，群鸟枝头歌唱的自然景象。希望这首作品能让您仿佛置身于风光秀美、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色之中。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赛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何柳棠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半月、回文锦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 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是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扬琴曲目，展现了扬琴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中收录的广东音乐《撼天雷》，由严老烈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钱方平编曲，

广东音乐汉天雷，旋律间的音程扩大，乐段多变，既贴合汉天雷的气象特点，又透着万物蓬勃的生气。扬琴演奏家史悦将这首汉天雷演绎得独具韵味，极而密的丛丛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琴天里滚动的引雷，充分展现了史悦的演奏功底和实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现在我们听到的《幸福歌儿唱不完》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苏安国作曲，杨雪使用双千金二胡演奏，刘一璇担任扬琴演奏。 双千金是二胡的专用机械装置，可以将普通二胡的音域向低音区扩展一个纯四度，大幅提升乐器的表现力。幸福歌儿唱不完这首以山东地方风味音调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十分适合用双千金二胡演奏。杨雪的演奏热烈欢快，流畅明朗，真切传递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与喜悦的心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 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笛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大多数笛子都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代表曲目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以笛子演奏大师赵松亭先生的改编版为基础进行编配，采用竹笛与古筝合奏的形式呈现。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伎、立步伎，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林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再现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瑶。

0: 当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盈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他多变的演唱风格。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盈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作为宁夏籍音乐人，马新蕊一直深耕西北民歌传承，他立足于西北民歌的原生态曲调，以专业的声乐演绎为古老民歌赋予新的生命力。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正是她演绎的一首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大多是人们劳作之时的自唱自娱，题材包罗万象，常常即兴编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用西北独有的质朴语言勾勒出山野间动人的情愫。歌词借用鹞子、莺歌等山野意象，诉说阿哥与嘎妹妹不惧世俗阻隔，一心相守的真挚情感。旋律明亮舒展，标志性的滑音与拖腔尽显西北民歌的独特韵味。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萨克族是我国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劳动歌、赞颂歌、情歌、习俗歌等多种类型。在众多哈萨克族民歌里，马依拉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

0: 从哈萨克族民歌《马依拉》中，很多人认识了马依拉这位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姑娘。这首歌曲的旋律也被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音乐的魅力之一，大抵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依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刚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的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依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依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2: 一万里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奏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内蒙古鄂伦草原是电影《狼图腾》的故事发生地，而鄂伦草原也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草原之一。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云飞演唱的《鄂伦草原》。云飞用嘹亮的歌喉唱出了鄂伦草原的博大无边，让草原的美丽风光跃然眼前。

0: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0: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是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0: 够意思。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
1: 《我们的祖国》，
0: 歌甜花香。刘和刚的演唱版本既保留了经典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深情与大气，把歌甜、花香、家国美唱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边关月恋》由徐进作词，徐进、高勋共同作曲，青年歌唱家黄国训演唱。歌曲讲述了常年驻守边防的军人，为了保卫家园平安，披星戴月，不辞劳苦。他们以月亮为寄托，送去了对家人以及家乡的思念。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富饶辽阔的新疆。在新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同时还有更丰富的是民族文化。在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民族，是塔塔尔族。塔塔尔族他们人数相对较少，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一带。塔塔尔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塔塔尔自己形容自己呢，有一句谚语可以去表达，叫苏和歌舞是塔塔尔人的两只翅膀。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塔塔尔的歌曲，叫天鹅的翅膀，给大家念一下这首歌曲的汉语歌词，我们就能理解塔塔尔族为什么有了这么一句谚语。我用天鹅的羽毛做成笔，写起字来非常的漂亮。如果我生活没有幸福，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想？美丽的天鹅飞离湖畔，排成了行。我仔细数着天鹅的翅膀，我心中深深的想念你，除了你我谁也看不上。每只天鹅都有一双翅膀，而骏马是英雄的翅膀。如果你总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就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多么美的一首诗词，即使是用汉语编译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到原意的美好。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对于读书、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热爱其实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不只是在草原上的游牧的一种民族性，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文化、对思想的一种深度的认同，以及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和认同都用诗词、用歌舞来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听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天鹅的翅膀》。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听到的是马飞演唱的《长安县》。马飞是西安人，他非常热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地方，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待在这里就很舒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一首影视作品的音乐，它就是由冯小宁执导的电影《红河谷》当中的插曲，由高原红组合演唱《刺人拉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7: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演唱的歌曲，叫做《鸟语》。这首歌是根据佤族音乐改编而成的，动听的旋律也将我们带入到了最自然的状态中，去感受自然界最和谐的声音。

许多人都说江南之韵听不完，赏不够。的确，听江南或是曲艺或是丝竹音乐，小曲结束，余音绕梁，总会让心即刻安静下来。来听由乌雅琴演唱的《江南丝韵》。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伊犁河又称伊水、伊犁水，它是新疆流量最大的内陆河，河面宽阔，风光秀丽，这里是拍摄落日的极佳地点。 一桥落日的景象已经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首选题材。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吴碧霞演唱的《相会伊犁河》。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爱情的道更卡萨可是谢谢爱情的道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丽和汤飞共同演唱的《美丽曹娥江》。这是一首典型的江南抒情民歌，旋律婉转悠扬，大气舒展，既有江南水乡的柔美，又有河流奔放的开阔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龚爽演唱的《长城谣》。这首作品将历史沧桑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既有传统艺术歌曲的严谨，又兼具新时代的温暖与力。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2: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3: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儿，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苏阿敏演唱的《阿之遥》，这是一首彝族古调。不过与传统民歌不同的是，在这个版本当中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让古老的曲调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高娜娜和黄山共同带来的《想亲亲》。这是一首合曲民歌，曲调优美，易于传唱，感情真挚，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男女对唱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再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的原创阿卡贝拉作品《烟雨北山》。作品以江南的北山烟雨为创作灵感，勾勒出中式的山水意境。整首作品完全依靠不同声部的人声配合来完成，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感，用纯粹的声音模拟出烟雨蒙蒙的氛围感，既保留了江南诗词的婉约气质，又凸显了阿卡贝拉人声融合的独特魅力，是一首既有现代表现又有传统意境的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 Pentatonix 这支阿卡贝拉人声组合翻唱的出自电影《狮子王》的经典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他们的和声为这首经典歌曲注入了深刻的忧郁和情感深度，不仅向经典致敬，也温暖了无数双听歌的耳朵。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一版翻唱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河，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啊、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令人惊讶的是，谣传中的经典旋律最早居然是由卢梭创作的。没错，就是那位法国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2、3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何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坐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何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何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行。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唱脸谱》是一首融合了京剧韵味与流行风格的经典戏歌。北京爱乐合唱团以整齐划一的咬字、清脆明亮的音质，将唱脸谱中的京腔京韵与现代节奏完美融合，童声特有的天真感与表现力，在交响乐团的衬托下，不仅没有削弱京剧的厚重感，反而以一种跨文化的形式引发共鸣。强弱交替的中式古典的加入，增强了声音的戏剧张力，使童声也能呈现出五色油彩般的层次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相思子也被称为红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的这首相思正是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的诗歌。这首诗风格明快，委婉含蓄，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是言浅情深。据说当时就已经被谱上曲，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在音乐家古建芬作曲的童声合唱作品《相思》中，长线条的弦乐把我们带入相思的意境中，紧接着笛子奏出的旋律让这个意境具象化，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有所思的样子。童声的演唱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风的话》，这首歌由廖甫书作词，黄自作曲，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儿童抒情作品，旋律明亮而富有诗意，借西风之口描绘了孩童们一年的成长和季节更替的景象，生动地刻画出时光流转中生命的变化，既充满了童趣，又蕴含了对青春和过往的深情寄望。北京天使合唱团用清澈唯美的演唱，诠释了歌曲当中的纯真气质。一首歌是否也让您陷入了关于往日的某些怀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带我们穿越时空。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 Low Fidelity Music， 音乐爱好者们简称它为 Low-Fi 音乐，又叫低保真音乐。

相对于最大程度去还原录音现场原汁原味的 Hi-Fi 高保真音乐，Lo-Fi音乐则完全反其道而行，它故意保留甚至添加了失真、噪音等不完美的录音元素，用这样的方法带给我们复古、慵懒和怀旧的氛围感。 它就像在童年的夏日午后，我们从收音机或旧磁带里听到的声音。本期音乐能量包为你带来的是一首风靡网络的 Lo-Fi 音乐作品 Lady Fingers， 它来自于欧美音乐人 Max Reiser， 原曲由 Herb Herbert 和 Devon Brice 创作。这是一首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洛杉矶的拉丁爵士乐作品。 Lo-Fi 风格的重制让整首曲子拥有了胶片摄影一样的质感，不完美的曝光和镜头里出现的意外之喜，一切在音乐中定格的瞬间。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阿里郎组合演唱的《阿里郎》，这首改编自朝鲜族传统歌谣的作品，保留了原曲三拍子的节奏与五声音阶的旋律，加入了富有爆发力的说唱和丰富的和声编排，将歌中的爱情故事唱出一份别样的深情。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风吹鸡蛋壳，这是来自于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的原声歌曲，以广东谚语“风吹鸡蛋壳”为主题，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担心鸡蛋会打碎，是因为鸡蛋一碎就只剩鸡蛋壳了。但是如果只剩下鸡蛋壳的话，那风再大也不害怕，因为不会再有什么损失。所谓“风吹鸡蛋壳，才去人安乐”。这首歌也是把这份市井的智慧唱得鲜活，旋律简单却自带洒脱的心情，似孩童嬉戏时的随口哼唱，把豁达的生活态度藏在了天真烂漫的曲调中，充满了烟火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变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福记。
3: 啤梨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曲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来自于阿鲁阿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孩子的同名诗作，传递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旋律温暖治愈。阿鲁阿卓醇厚的嗓音将孩子诗中的质朴与深情化作温暖的歌声。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艾黛演唱的阿卡贝拉版《彩云追月》，保留了五声音阶的东方月色氛围，加入了 Soul 和 R&B 的节奏律动。艾黛的歌声浑厚松弛，每一段演唱都带着自由舒展的气质，也十分贴合《彩云追月》的灵动画面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西班牙组曲是一部用音符编织的伊比利亚史诗，作品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将西班牙的阳光、热情与浪漫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魅力。

现在耳边听到的阿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五首，虽然原曲是钢琴曲，但主要以吉他独奏曲广泛流传。这首作品被改编成吉他曲演奏后被称作传奇，所以它的中文名字一般译作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

由法国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这是古典吉他中最为著名的独奏曲之一，从开始部分如梦幻般的主题旋律，到中部的舒缓宁静与内敛暗流形成对比，再到尾声的优美抒情， 将吉他的表现力、感染力表达得淋漓尽致。

阿斯图里亚斯这片位于西班牙西北海岸的神奇土地，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这里曾是工业和矿业重镇，如今三分之一的面积受到了环境保护，赢得了自然天堂的称号。阿斯图里亚斯西部也被公认是西班牙乡村旅游的摇篮，坎塔布里亚棕熊在这里自由出没。每到秋天，古老的橡树林以及山毛榉和桦树林蔓延了整个山区，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到来。

阿斯图里亚斯还有一处著名的地标欧罗巴山。从前从美洲归航驶向北海的船只，如果经过此处海岸线，天气晴朗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一处壮丽的雪峰。当看到这座山时，人们就知道欧洲到了。这座山虽不算高耸入云，却凭借独特的魅力与重要的象征意义，赢得了欧洲之巅的美誉。而依山傍海的阿斯图里亚斯也因此获得了西班牙仙境的美名。这里是度假胜地，也是徒步者的天堂。正如阿尔卑尼斯的音乐，澄澈中散发着西班牙的万般风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这首歌让 Beyond 乐队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有人说这首歌可以看作是对 Beyond 精神的赞颂，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他们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歌唱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以轻婉细柔的风格表现江南情调，让人沉醉于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之中。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占据了各大电视电台的热门位置。这首歌描述的意境非常美妙和浪漫，是大多数痴男痴女年轻时候憧憬的幸福情景。就好像歌词当中说的那样，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调一壶粥，我家藏马跑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马怕乌龟头缩缩。

0: 安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走遍新疆的山和水，离开的时候挪不动腿。旅行者在新疆壮美的风光中流连忘返，乐不思归。这首《天山南北》就以旅行者的视角，从南疆北疆谁更美这个角度出发，选取天山南北大量自然景观、人文元素逐一呈现，生动凸显出了大美新疆这个主题。来听屈原作词，张千一作曲，汤飞演唱的《天山》。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巴赫和管风琴的故事。巴赫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他一生所创作的作品种类繁多。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巴赫作为管风琴演奏家的声名远超作曲家身份。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其音色庄重优美，乐声宏大威严，既能模拟管弦乐器激昂澎湃的气势，又能细腻演绎婉转的情感，丰富多变的和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里的动人。

洛克时期重要的作曲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演奏管风琴，比如帕赫贝尔、斯卡拉蒂等人。巴赫更是出了名的管风琴高手。巴赫曾在德国多个城市担任过管风琴师的职位。在演奏技巧方面，巴赫首创了用大拇指弹琴，还大大发展了足键技巧。关于巴赫的精湛演奏，当时一位文学家描述的最为生动。他以给管风琴的发明者克特西比乌斯写信的口吻描述道：你会注意到他的手从一个方向运动，而脚却以不可思议的灵巧性从另一个方向运动，产生一种复杂的音响。他的这种技巧是你那时候多少个里尔琴和笛子演奏家都永远做

赫不仅管风琴演奏得好，而且非常精通它的构造，因此经常被请去试奏和做鉴定。测试时，他总是把所有的音栓都拔出来，用全部的风箱来弹奏。巴赫说，这相当于先检查乐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肺，然后再逐一检查其他部位。在他敏锐的听觉下，任何音色变化、音符颤抖中的瑕疵都无所遁形。海量的管风琴作品是巴赫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管风琴与他不仅是演奏工具，更是心灵挚友。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中，前奏曲灵动自由，赋格严谨多变。 G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里，幻想曲飘渺梦幻，赋格构筑音乐大厦。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激扬托卡塔点燃激情，深邃赋格升华哲思。这些作品不仅是巴洛克音乐巅峰，更滋养了后世无数音乐家，从古典巨匠到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都曾经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时光流逝，巴赫的音乐魅力从未褪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20世纪各流派作曲家皆能在他的作品中寻得创新力量，让经典旋律在不同时代绽放全新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最美的烟火莫过于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肩并肩一起看的烟火。黎明用深情的嗓音把感情烟火的遗憾伤心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同样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场景，许慧欣演唱的《两个人的下雪天》，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漫天飞雪，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依偎，互相取暖。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剪梅。还记得当时的观众，只要片头曲一剪梅响起，每天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中国风的旋律，婉约的词风，一曲天籁口口相传。这首歌对于一代人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很多人的过往记忆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首歌在心底留下无以复加的印象。当时过境迁之后，它依然不会变，在或悲或喜之间早已作为一股力量与你并肩。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已经推出，便红遍了大街小巷。蔡琴的声音轻盈飘渺，就好像天鹅绒一样，什么样的歌拥有她的声音，便会打上她深深的烙印，并且会唱进每个人的心坎里。

言承杰、戚薇《外滩十八号》。这首歌透着淡淡的温暖和感动，会让人听后完全的放松。一个拥有磁性迷离嗓音的女孩，一个是有着温暖阳光般音色的男孩，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就好像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当中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一首甜蜜浪漫并且见证了彭坦和春晓爱情的歌曲《我们的小世界》。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平凡热烈地相爱着，当然这首歌的情感也传达给更多被爱和相爱的人们。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

的月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0: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 B.B. King。 如果第一次听他，可以先来听听 B.B. King 和一把吉他怎么聊天。很多时候他唱完一句吉他，才把这句话接下去。
1: The sound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is from my guitar that's named Lucille. I'm very crazy about Lucille. Lucille took me from the plantation. Oh, you might say, brought me fame.
0: 他的吉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Lucille。 在一次演出失火后， B.B. King 冒险返回火场救出吉他，后来得知火灾前的争执因一位姑娘而起，而他恰好就叫这个名字。此后他用过的一把把吉他也都沿用了这个称呼。所以再听他的音乐， Lucille 会唱歌也就不只是一句比喻了。

1951年 ，B.B. King 录制了《Three O'clock Blues》。那个时候，他刚从孟菲斯起步不久，在电台做节目，被人叫做 Bill Street Blues Boy。这首歌最早是由 Low Fusion 录制 ，King 的版本后来登上 R&B 榜冠军，也让他的名字开始被更。

B King 的演绎有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凌晨三点，睡不着的人，空下来的房间，那份寂寞在旋律里被一点点拉长，像夜色一样慢慢沉下来。在这样的歌声和琴声里，蓝调布鲁斯这个词仿佛也有了形状，变成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换一种方式认识 B.B. King， 可以去听他的现场。1964年，芝加哥 Regal Theater。Sweet Little Angel 里，台下的欢呼和回应几乎也成了音乐的一部分。King 把情绪往前送一点，观众马上接住，力度一收，整个剧场也跟着屏住呼吸。蓝调到了这里，更像台上台下一起完成的一场交流。这场演出后来被收进 Live at the Regal， 也成为很多乐迷反复聆听的经典现场录音。

而说起 B.B. King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绕不开这首 The Thrill Is Gone。 The Thrill Is Gone 原本是由 Roy Hawkins 和 Rick Darnell 创作，1969年 B.B. King 重新录制之后，也留下了今天最为人熟知的版本。这个版本用了当时在蓝调中相当醒目的弦乐编排，弦乐把整个空间拉得更宽，也让原本直接的声音多了一层冷静甚至疏离的

The thrill is gone away from me， 激情已经过去，可遗憾并不会跟着一句话马上消失。这种放下了一点又还没完全放下的状态，正是这首歌特别耐听的地方。爵士乐里我们也常听见这样的微妙纠葛，落到这首蓝调里，它更像一段漫长的旅程，走到某一站，事情想通了一半，剩下的慢慢交给时间。接下来这首，从时间上来说要往后跳30多年。2000年 B.B. King 和 Eric Clapton 走进录音室，合作了一张专辑 Riding with

Wannabe 听起来很松弛，两位相差近20岁的吉他手 King 依旧从容， Clapton 也把自己的声音融进了这一套蓝调语境里。两代人的吉他放在一起，像同一种音乐语言，有了不同时代的口音。关于影响和传承，听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首 Bluesman。这时候在听 Bluesman， 很像 B.B. King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唱了几十年，走过大大小小的舞台，被那么多人听见，他的声音也成了后来几代蓝调摇滚吉他手反复回望的参照。但到了这首歌里，他给自己的身份依旧很简单，一个 Bluesman。 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独特的歌声，可以说征服了太多憧憬在爱情当中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歌《六月的雨》。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作为胡歌出道之后的第一首歌曲，胡歌唱出了剧中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和苦楚，再加上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仙剑》当中月如对逍遥的点点滴滴，不能忘记他们的誓言，不能忘记月如的牺牲和默默的爱，就好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0: 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Flowers in October， 十月的花。在交响乐的铺陈中，小提琴和长笛在钢琴的陪伴下依次登场，悠扬深情的笛声吹响了十月的风铃，火红的枫叶在温和的阳光里轻轻摇摆。蒂姆·詹尼斯的作品通过简单的演奏，却将秋景展现得唯美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这首

起来听歌手王希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这首翻唱自邓丽君的金曲，经过爵士化的改编之后，显得焕然一新。王希以标志性的低沉醇厚的嗓音，搭配冷爵士曲风的编曲与摇摆乐的律动，将告别时的深情和释然唱进歌里。他更是用自己成熟又克制的演绎，让这首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歌曲绽放出全新的爵士乐质感。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

0: 高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渴望被温柔轻轻包裹，也渴望能够勇敢去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Somebody to Love 来自于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灵魂乐的深情与摇滚乐的力量融汇到一起，层层叠叠的和声像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总有人在等你。愿你在这段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勇气与温柔。有请皇后乐队带来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爵士乐是什么？别紧张，我不是要和你聊概念。我想它的旋律早已悄然地潜入你的生活，在咖啡馆氤氲的香气里，在商场流动的光影中，或是在某一部让你意乱情迷的电影瞬间。从爱乐之城的星光浪漫，到花样年华里的暧昧情愫，甚至是你妈妈奶奶都念念不忘的卡萨布兰卡，爵士乐仿佛是一种会呼吸的底色，为画面注入了灵魂。爵士乐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美国说起，种族偏见带来的艺术局限比比皆是。一位叫 Joplin 的黑人男孩偏不服气，硬是把欧洲古典的规整框架和非洲音乐的切分音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拉格泰姆的音乐。这虽然不是爵士乐本身，却给20世纪初新奥尔良爵士的诞生种下了最带感的节奏基因，也让人们在这个时候听出了浪漫。

艺术家常常要到身后才被认可其伟大。果然在 Joplin 去世五十年之后，大家才越发懂得他的价值。拉格泰姆让音乐变得灵活又多变，当然这都归功于 Joplin 一辈子的坚持。而爵士乐呢，正是在更早的蓝调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拉格泰姆的灵动精髓，慢慢融合发展出来的。不过还有一个小插曲，你还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那一段燃爆的钢琴对决吗？

和主人公1900对打的那位钢琴家，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大师 Jelly Roll Morton。只是电影里的对决呢，它是虚构的。他会被刻画成那样，大概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大家说，是我创造了爵士乐。但不管毛腾先生的争议多大，是不是在吹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爵士乐里的分量。他把拉格泰姆硬朗刚强的节奏变得柔软轻松，减少了那些多余的修饰，还加入了摇摆感。

夜晚就应该泡在爵士乐的柔情里，让我们暂时脱离尘世的烦扰，一起沉浸在这份音乐魅力中摇摆一下吧。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勇敢的心》是汪峰的经典歌曲，同时也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一首插曲。吉他轰鸣，鼓点激扬，汪峰唱出了生命的自由和澎湃。当旋律响起，仿佛也可以让我们看见电影当中大圣挣脱五行山，迎着风，带着痛，奔向自由的身影。愿这首歌给你以力量，无论前路多险，都能凭着一颗勇敢的心，活出灿烂，无畏前行。

0: 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自先秦《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开启鹤的文学书写后，鹤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象之一。君子以鹤为典范，离人以鹤寄相思，百姓以鹤祈求长寿等等。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托自己的情感。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的作品。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以鹤的视角，用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虽然鹤是孤独的，可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晴空之下，振翅排云的仙鹤，是诗人昂扬向上的生命写照。这首诗以鹤的轻逸承载中国文人的豁达胸襟，在碧空中挥洒诗情，让秋天不再是萧瑟的代名词。刘禹锡让鹤成为不屈的化身，传递出困境中不失志，失意时仍进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他乐观坚毅的人格魅力，留给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与鹤成为激励后世突破困境、追求卓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卧舟山。

成语孤云野鹤就出自于刘长卿所写的这首《送方外上人》，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孤云野鹤来比喻超脱尘世的隐士风骨。传统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而这首诗毫无伤感之态，他将惜别之情转化为对友人修行之路的指引，既赞美了友人的高洁品格，也寄托了诗人自身对隐居境界的向往。整首诗既有清雅之韵，又有深刻的现实思考。选择与孤云为伴，在天地间自由翱翔。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隐是精神层面的自洽，真正的栖息地是心中那片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天地。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为自己构建一片不被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以此对抗生活的焦虑与浮躁。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其实，生活在都市里也能有闲云野鹤般的心境。就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无》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世俗裹挟，忘了给心灵留一片晴空。不妨学学刘禹锡笔下排云而上的仙鹤，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揣着一份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在压力里寻得向上的底气。也可以学学刘长卿诗中半云的野鹤，不困于世俗的繁笼，不跟随潮流的沉浮，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纯粹。不必逃离车马喧嚣，只要心有鹤影，便能在奔波中按下暂停键，在风起时稳住方寸，在纷扰中寻得从容，让脚步与心灵合拍，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0: 岁月最深情。
11: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支名为 Italia 的曲子是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的作品，这也是他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一次经典合作。在这支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克里斯波提的小号有如暖阳吻过了亚平宁半岛，安德烈波切利的嗓音也像是晚风拂过了托斯卡纳。这支曲子以抒情的小号织就了浪漫的底色，管弦乐也铺展了辽阔的意境，将意大利式的深情藏进每个音符。而与此同时，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以醇厚的声线将情感升华，再加上管弦乐与钢琴的氛围烘托，整首作品精准传递了意式风格的怀旧与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即将为你送来的是华语女歌手莫文蔚翻唱的一首作品 My Funny Valentine。 这首歌曲的原版出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 Babies in Armors， 这部剧贡献了多首经典的爵士与流行金曲，下面这首 My Funny Valentine 就是其中之一。莫文蔚用她清冷慵懒的声线重塑了这首爵士乐经典，她简约的爵士乐编曲衬出了她独特的声线特质，在歌声里你听不到过度的煽情表达，但却实打实地藏着爱的包容与温柔，每一句演唱都非常的细腻克制，也让这首老歌在华语乐坛当中可以被更多人听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莫文蔚My Funny Valentine。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交响变奏曲是作曲家弗兰克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巴黎民族音乐协会音乐厅的保留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85年，是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是提献给钢琴家路易·杰梅的作品。1886年在法国首演，由作曲家弗兰克本人亲自指挥，杰梅担任钢琴演奏。交响变奏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家雨果的诗歌，弗兰克的精巧设计将这首变奏曲归纳为一个巨大的乐章。作品以弦乐音域而简短的齐奏开篇，在5个变奏之后以卡农的手法结束。

加布里埃尔·弗雷是虔诚圣桑、后起拉威尔与德彪西的法国作曲家。弗雷的音乐作品以声乐与室内乐闻名，在和声与旋律的语法上，他影响了后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叙事曲，这是弗雷唯一的一首叙事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9年间，是献给他的良师益友圣桑的作品。这首作品原本是钢琴独奏曲，1881年作曲家加入了管弦乐的伴奏。这首作品在创作的铺陈、结构的复杂以及键盘演奏的难度上都极具挑战性。

丹蒂在法国近代作曲家中并不是十分有名，然而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表现出对法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在他的法国山歌交响曲中尤其明显。这部交响曲以丹蒂收集编纂的法国民歌集中的一首民歌为主题。由于这首民歌是作曲家在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区收集而来，因此这部作品又被称为塞文山交响曲。塞文山交响曲是法国山区生活的音乐写照，作品中的民歌主题被丹蒂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钢琴声部的加入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晶莹清朗的音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聆听作曲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树立了杰出的创作典范。李斯特呈现给约阿希姆的第12号匈牙利狂想曲是一首与他的第6号匈牙利狂想曲齐名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李斯特的 A 小调第十三号匈牙利狂想曲于1853年出版。这首狂想曲的主题与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的主旋律相同。当然，这个旋律是李斯特首先使用的，但是由于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作品实在是太出名，因此常常使人误认为是李斯特引用了萨拉萨蒂的作品。

特的第十五号匈牙利狂想曲根据拉科奇进行曲加工改编而成。拉科奇进行曲是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首进行曲，很多作曲家用这首进行曲的主题进行过改编创作。拉科奇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匈牙利民族英雄，李斯特用音乐塑造了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高超的钢琴技巧再次在这首狂想曲中得以展现。

0: 长处，
1: 顺利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波罗乃兹舞曲是一种单三拍子的波兰民间舞曲，又被称作为波兰舞曲。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都曾经采用这种题材进行过创作，肖邦创作的波罗乃兹舞曲则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伟大的钢琴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散发着浓郁的波兰民族气息，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音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唱片《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演绎。

波利尼演奏的波罗乃兹舞曲被权威人士认为是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的比肩之作。波利尼的处理就像是燃烧的烈焰，火花四射，表现出了音乐所描绘的波兰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升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6号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一，它无疑是肖邦所有波罗乃兹舞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这首作品具有英雄的性格与凯旋进行曲式的音乐形象，因此有着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之称。李斯特曾经把它作为自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肖邦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标题为《波罗乃兹舞曲》的作品，收录在本张唱片里的7首作品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音乐会上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C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0号之2。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三岁开始学习钢琴，曾经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纳迪亚布朗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钢琴家科尔托和肯普夫的指点，伊蒂尔比瑞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奏事业。他曾经获得波士顿布朗热纪念奖、伦敦里帕蒂金奖、波兰艺术家道德风尚奖和法国骑士国家勋章。伊蒂尔比瑞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的演奏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作品演绎得更加千回百转，饱含深情。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夜曲，这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

钢琴诗人肖邦一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作品编号为 OP15 的3首夜曲是肖邦1834年献给好友费迪南·希勒的作品。希勒以年幼时出众的才华给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希勒也非常赏识肖邦，常常鼓励帮助他。肖邦这3首写给好友的夜曲情感真挚，旋律优美，构思巧妙。我们来聆听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绎。

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但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夜曲是肖邦创作并发扬光大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我们来欣赏伊迪尔·比瑞演绎的肖邦作品编号为37号的夜曲，于1840年出版。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歌剧《费加罗婚礼》的同期，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首升 F 小调乐章。第23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旋律恬静如月下祈祷，木管应答温柔似叹息，它含情脉脉，宛如天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心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里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起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马克思布鲁赫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创作此曲时，意在将炫技与抒情融于一炉，却意外造就了一部让小提琴家又爱又恨的经典。漫漫乐章是令人心醉的诗篇，小提琴在中音区尽情歌唱，最终乐章以吉普赛风格的钢键旋律登场，独奏与乐队火花四溅。他之所以百听不厌，正因为将看似矛盾的元素铸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0: 好，我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竖琴版的英国民谣《绿袖子》。这首旋律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已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为一位绿袖女子写下的。竖琴的音色柔如彩虹，轻如朝露，将这首略带凄美的古老歌谣演绎得诗意盎然，琴弦波动间仿佛月光下的山泉汩汩涌出，让400年前的思念在今天重新发芽。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琶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这首前奏曲中，吉他时而低吟，如亚马孙雨林的晚风，时而奔放，似里约街头的狂欢。他将巴赫的严谨对位与巴西民谣的炽热灵魂融于一炉，是一封写给南美大地的深情情书。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名为北纬53°40.6分，东经8°06.3分的作品。这首曲子以德国下萨克森州万格尔兰的海边小镇的地理坐标为名称，真实地记录着音乐人在那里的见闻。风笛与提琴交织出博物般的声场，吉他的分解和弦如同潮汐。

样缓缓奔涌，旋律与环境声效消融了我们的听觉边界，逐渐将地理坐标化为听觉的感触和感悟。

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新民谣乐团胡继生之穴。乐团成员扎根于古老的山地文化，将凯尔特民谣与自然崇拜的诗意融为一体。他们的创作以原声吉他、提琴与传统的风笛为主，摒弃了浓烈的电声，只保留着清冷又空灵的原生态质感。他们笔下的旋律往往舒缓悠长，和声编写也克制内敛，注重氛围的营造远胜过叙事表达。作品常常就如同林间的晨雾一般朦胧静谧，用声音勾勒出自然的意境。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梦幻曲》。1890年左右，德彪西在匆忙中写下这首作品，虽然后来他自称无关紧要，却意外成为了早期印象主义音乐的瑰宝。和声飘渺朦胧，调性游移不定，左手的分解和弦如迷雾，右手的旋律若隐若现，他捕捉的正是梦境中那种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瞬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当思绪难以平复时，没有什么比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陪伴了。这部键盘巨作以一首沉静优雅的舞曲主题开场，随后衍生出许多段风格迥异的变奏。这些变奏并非是炫技，而是如同严谨的对位法，在星空下进行了一场建筑游戏。卡农、赋格、舞曲交替出现，情绪在沉思、欢愉与庄严间微妙流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在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种形式与带钢琴伴奏的小提琴独奏曲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小提琴与钢琴处于同等地位，无所谓主次，而后者则是主奏与伴奏的关系。

在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中，钢琴与小提琴有一种相互倾诉的意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即使是与被誉为浪漫主义时期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克鲁采》相比，这首奏鸣曲也毫不逊色。音乐评论家赫里欧认为，这首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充满力与欢畅，堪与第五交响曲相比。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时正遭受着情感和耳疾的困扰，乐曲中有忧郁，有回忆，有忧伤，也有怒吼，同时不乏对生活的憧憬，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感。我们一起来感受贝多芬音乐中的诗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音乐是时光的诗人，将四季的浪漫与哀愁谱写成动人的篇章。1875年，柴可夫斯基应小说家杂志邀约，以每月一首钢琴小品对应12个月份，创作出了钢琴套曲《四季》。四季中的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季节的门，今天我们就推开其中两扇，领略6月与11月的独特风景。

六月船歌是四季中最广为人知的篇章，它表达了柴可夫斯基对俄罗斯夏夜的浪漫想象。当指尖触碰琴键，舒缓悠长的旋律如潺潺流水般倾泻而出，三拍子的节奏恰似小船在水面轻轻摇曳，仿佛我们乘着月光，伴着微风，在河面上悠然飘荡。六月船歌中断起伏的旋律，就像夜风中偶尔泛起的涟漪，带着淡淡的情思，令人沉醉。

小船从夏日的柔波中驶出，我们踏入寒风凛冽的十一月。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十一月在马车上描绘的是俄罗斯冬日里旅人骑着骏马在雪原上疾驰的场景。急促的琶音如同马蹄踏雪的声响，明快而富有动感，主旋律在高低音区的不断跳跃，生动展现了骏马奔腾的矫健身姿与旅人的归心似箭。十一月在马车上，既有对冬日严寒的刻画，也藏着旅人心中对温暖与团聚的渴望。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那份凛冽与炽热交织的独特韵味。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86年，作曲家圣桑先后到布拉格

和维也纳进行旅行演出，途中在奥地利休息了几天。圣桑应巴黎好友的邀请，创作了妙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在第十首《大鸟笼》中，作曲家运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模拟出一个装满各种鸟类的鸟笼，长笛上下翻飞的音流以及钢琴的颤音，模仿出可爱的小鸟，为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相信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听到下面的旋律会不禁想起自己的练琴过程，枯燥且机械性的八度触键练习持续不断。的确，动物狂欢节的第十一首钢琴家就是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卡农练习曲的片段拼接而成，而就在这样呆板乏味的练习中诞生了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组曲的第十二首《化石》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这首作品的旋律改编自圣桑自己创作的管弦乐作品《骷髅之舞》，以及法国民歌《小星星》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咏叹调。圣桑选择这些旋律是对那些已经僵化过时的作品的一种嘲讽，因此取名《化石》。

《天鹅》是圣桑《动物狂欢节》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在这首作品中，钢琴以清澈的分解和弦描摹波光粼粼的水面，大提琴则刻画了天鹅优雅高贵、安详浮游。

动物狂欢节组曲的最后一首终曲充分发挥不同乐器的特点，用不同的音色、节奏和力度开始了一场动物大狂欢。狮子、野驴、母鸡、袋鼠等动物在大森林里齐聚一堂，在一片欢腾中结束了整部作品。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从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并影响深远。而莫扎特也被认为是近代协奏曲的创始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早期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K39，根据劳帕赫和硕贝特的奏鸣曲乐章改编创作于1767年。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改编自劳帕赫的第一奏鸣曲，第二乐章则改编自硕贝特的第17奏鸣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帕萨卡里亚是源自西班牙的一种舞曲，后来演变成了器乐音乐的重要题材。亨德尔创作的音乐作品帕萨卡里亚是巴洛克音乐的瑰宝。亨德尔以庄严缓慢的小调旋律，以标志性的固定低音变奏，展现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帕萨卡里亚的每个变奏都巧妙地构建在重复的低音旋律之上，层层递进，情感深邃。现在我们听到的帕萨卡里亚不仅是一首乐曲，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人沉浸其中。

肖斯塔科维奇的为双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五首小品是作曲家创作晚期的作品。这五首小品是序曲、加沃特舞曲、哀歌、圆舞曲和波尔卡舞曲。从轻快的舞曲到深沉的哀歌，再到活泼的波尔卡，作品情感跨度大，每首都有独特的味道。演奏时，双小提琴和钢琴的对话不仅考验演奏者的技巧，更考验他们的情感传达能力。肖斯塔科维奇的为双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五首小品因为旋律优美、情感丰富而备受乐迷喜爱。一起来欣赏。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共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创作于李斯特与玛丽旅居日内瓦时期，描述了在幸福恬静的生活中对山间景色的感受。

文艺青年李斯特爱好文学作品，他喜欢在乐谱上写下自己摘录来的诗句，这些诗句大多是拜伦、席勒的作品。这些文字伴随李斯特在大自然中徘徊。李斯特在自己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第二首《瓦伦城之湖》的标题下引用了拜伦的诗句：你这鲜艳明丽的湖啊，与荒寂的天地一道，用无声的语言向我宣召，为了纯洁无瑕的春天，抛离大地上的一切忧愁和烦恼吧。

0: 听阿言为大家解读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啊，是李斯特的 Concerto numero due in E flat major， 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来说说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单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洛克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它以单乐章的这种宏大叙事、炫技、抒情的平衡，民间音乐的灵魂，那么成为检验了钢琴家综合素养的试金石。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李斯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炫技中实现升华。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来聆听舒伯特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157的第一乐章。

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他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5年。那时舒伯特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和至少11首弦乐四重奏。但这并不妨碍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成为经典之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风趣明快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大量装饰音的运用使这首作品呈现出隽永典雅的风格。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舒伯特第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写于舒伯特十几岁的时候，那时的他还没有写出那些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但与生俱来的旋律感已经藏不住了。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留在舒伯特的音乐世界里。华尔兹的音乐密码是什么？是舒伯特笔下的优雅旋转，还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华丽律动？让我们跟随叽叽咕咕一起来解开这道谜题。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

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

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0: 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任杰演奏的古筝曲《伊犁河畔》，作品取材自新疆伊犁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古筝的旋律在左手按滑与右手拨弦之间来回切换，调式上的变化让整首曲子始终带着浓郁的西域色彩。那听完了伊犁河畔，我们来换一条河流，从西北的天山脚下去往西南的云南山间。接下来请欣赏《小荷塘水随想曲》，由陈浩如担任古筝独奏，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将云南民歌《小荷塘水》拓展成一首完整的古筝与乐队作品。

墨西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是指不拘传统技法的即兴写意绘画形式。现代词典词源对墨西的解释是写意画随性成画。自古以来书画不分家，古筝演奏家罗小慈自幼学习书法，他从墨戏这种形式中得到灵感，创作了筝羽乐队作品

罗小慈认为古筝这件乐器的性格一刚一柔，豪放与婉约兼备，非常契合他心中书法的意象。古筝虽然是一件古老的弹拨乐器，但它的音域可达四个八度，表现力非常丰富。

近现代以来，古筝的演奏技法发展很快，尤其是对钢琴、琵琶、吉他演奏技法的借鉴，使古筝的表现颇具张力，既能表现小桥流水的细腻温柔，也能表现千军万马的气势磅礴。在筝羽乐队作品《默戏》中，我们能听到大量现代的古筝演奏技法。

张宇乐队作品《默契》，时而素淡空灵，时而淋漓挥洒，宛如一个人的交响乐。水墨黑白处，舞在天地间，正是默契所营造的意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谢鹏编配，罗小慈担任古筝主奏，上海民族乐团协同演奏。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大家收听。

0: 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屹立河水泛波浪，灌溉着农场和牧场。有了亲爱的共产党，幸福的生活有保障。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亚克西》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音乐作品，富有韵律的舞曲节奏表达了少数民族同胞拥有幸福美好生活的喜悦心情。我们即将听到的合唱版本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征教授编配，我们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指挥林松涛的介绍。
1: 张征教授的家乡就在新疆乌鲁木齐，近些年他致力于为广大的青少年儿童创作合唱歌曲。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民歌就有了创作的想法，他将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主题旋律与之融合，并在配有钢琴伴奏的基础上加入新疆的手鼓，使得音乐富有动感与激情。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亚克西》。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